0: 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？
1: 记得。
0: 还记得我的手吗？
1: Wonderful, marvelous, you should care.